0: 第一次给他买手空格中 ，Lucy Lafferty 分给那伊伊个个些个多啊，好的。Lucy， 啊，现在是新过呢。
1: 那是新的货。
0: 哎，那是新过呢，马西的货的。哎呀，看，个地上那嘴里拉混哈牛的，第一个地是多，第二啊，那我给他马西个地的。伊达尼，哎，用个些工多，伊个做海的。
1: 我第一个就是 Aaron， 伊达尼是杭州的车哈，跟着好些，伊第一个工你我个讲的，伊花你个还有两三年的行库，还有那两行口，地道还有那个，我真的好下岗，跟着大马士，大马士真好嘞。
0: Lucy，
1: 今年的冬收，哎
0: ，Lucy， 哎，马士呢？我听的还有他，那拉克伊拉尼拉夫，你来看。我第二日拉上，阿达村结婚，阿达村户结婚，我拉上看到你的问题。
1: 哎呀，好弄大种地户，喊我种，看到你的问题，我的，哎，这卡真高哦，阿金的这困难去，可能看到一种个的，一苦我苦种，一种个的。啊，而且新老用的，我那 credit 新老用的，我那我等着等着一点呢。啊，你说哈，哎，一个可能叫 Rita Mueller， 他卡通搞我用的 CJBS， 我说你换那 Diane Lafferty， 哎，他卡通搞我用的 D V， 几十个 day， 几十个 day， 几十个 day， 几十个 day， 大种，还有那种我一个什么写的哈。哎，这困难去！哎，这卡你我啊，这卡我啥？是把各自个跟对方的呢？而且我找的快的沟通了，电话你这个进去了，还有做红红，再个这个跟对方做红，那时间红，快去跟你做红，这种 get up on some kids， 哎呀，那时间红。
0: 啊，那你说？Aaron， 真的啊，给啊那个拉带兵，拉给我带兵喊你啊，大尼，你来看爱的一些，或者大尼来看爱的呢？
1: 那伊的 Diane Lafferty 一个卡出个问题，伊拉是混来的。那伊个他女安装，根本不得了做那的，还是我对应。他们我去也看到了，你等呢？那个是金巴红花啦，这和金巴红，从第一年我装上，第二年我还我装 ，online 个的 AED computer 还没打，各种方面个还呢，我个听那种哈 ，A 一还有然后的 ，A 一你快的 five credit English 上的。哎呀，还你啊，不是那种 program 那种，哎呀，还也因，还说他这还也因，还你做哈也轻松哈，哎呀的，你哎呀，我去那种哈，我没事的慌，没事的慌。
0: 哎，你来看，我一打你来看，打那开火器。阿姨的窗开的，他窗也来了，他还用拉着哦。你这问钱的 diploma， 哈，你到问钱的呢？哎，阿姨这个阿叻呢？
1: 你这个地方到那肯定问的我是后院呢。阿姨，从Chief Jimmy Boone School 一走，一看那肯定问的我是后院呢。他做红外镜呢，那个鬼片他做。那时间讲，过新个么个茶，也是那些过新个么个茶，他看这些好像我用，哎，过新个么个茶的呢，家家那个大概的，家庭那个大概的， Woodbury, Amanda, Aiden, Allison, April, Alana, honey. How's it getting it all? Hong Kong and Massy, the home.
0: Do you enter Tanik Airco and so do you have done that? Ah, honey.
1: Good now, the The deal, That's

我觉得为了他那种大白裙啊，爱一爱五啊，你那你往前啊，你看你，你看是我一会儿拉，我一点跟我会拉啊，别心急眼痛，听吧。他这一天，土种的最对，去听他阴阳的，现在就是热了就，直接开始爱困个睡嘞。一打从一些些个农村，其他人无关嘛，就是说工作一些啥的需要，一地没结果，我个姐姐从时候没在跟听，那是工人从地时到从地时，还没在跟听啊，工作哎一些一点的，新鲜的时节，新冬天的时节，这季节节气哎，现在接下来那个从。在看的时候，手捂大口，一干大口，什么？一杀是干啥？是给流浪的，不是给谁干啥？一讲，二十个新爷爷的兄弟，我就洗菜种水泥孔个种子，和他现在孔水泥孔进去，一挤一挤，二十我先去，我怎么穿那些脚？你在喊你一口大，一洗二十我心咋？还可以，拿回去那人的，光拿回去。我在地位是在地上最结实了的，或者就挂梯的啊，是那些挂梯的，从梯子出来是，挂梯啊的，挂梯间的，第一到梯子出来挂梯的，一目非常搞挂梯过去呢。一的，一是二十个来，二十种一些和二十个来几是，一起挂起里哈，那些种里底哈，也看你改进。一些挂起，一些我来几是，俺们我咋生的里部的十个来几看呢？改得进，也是里底先里部。一看里底一底，我从里看出去啥西头了那个，拉着我拉直过去呢。那一从一岁了，你看你，哈，你是要是喂是割，你喂是割，现在还是要一起哈，你说我从那时种来给的，二十个来，二十种一些和二十个来几是，一起挂起里哈，那些种绿地哈，也看你改进，一些挂起，一些我来几是，俺们我咋种的。礼部的十个啊，这看呢，看得清，也是礼地心礼部。一看礼地一地，我从里看出去啥西头了那个，拉着我拉直过去呢。哎，那一从一岁了，你看呢，哈，你是要是喂是割，你喂是割，现在还是要一起哈，你说我从那时种来给的。你从那啥地方出去，而且你看你问啥那啥地方去挨堵，那啥那去过去的，你去那啥都是中啊，你去一去的巴拉你看，意大利巴给听，看你巴在听，你看你巴给听从广大，还可以，而且你给下做的事情，给谁不是给你做事情，挨我家挨啥东西，也从周围挨啥东，看啥。一起去拍花戏，二去拍花戏，二到天津那的，喊你一种天南天的，一起天看看，二弟没接着钱给我是从，最得是，一些最得是我干银行弄了的，天花啊了的，一讲天干啊，也去的是一起那的，一起那的，阿啥个阿的那家的。看你在二七年，在二五哈呢，二五八哈呢，礼拜天，一口在二五八礼拜是啊，我去。你在二五那，你个那咋的日了？我以为的，我看看，我看，哎那这才喊是啊，我去。喊别心急为大，喊家，我个赚的是银行，那其他上的是你赚的是给钱，你可阿咋给钱呢？因这是体力硬啊，那里的体力给提高，我给体力给拉得通。喊你说是，哎，我体力不行，哎，苦的后年上呢，后年上这个，因这二的因这天干天家点，可几起发起来啊？啊，谁看呢？哎，看你看你说，我啥稀罕你说，我真的喊你说。
А мета князь, и мета гельки так хули, сильги.

0: 那个人给我们干这些，给我们干这些嘛的。然后那个我们给我们那把，啊，你出来我说，啊，我这样给你，这样给你丢的，啊，那个我不能丢，那个我愿意丢，啊，不然，啊，我这六块的说，啊，不然。就是下他过在电脑看的，我们在那看用的。哎呀，在那，哎呀，那大概什么就，那哎，为了他该在那还得，啊，我不过我抓了我啥的嘛，啊，我那在那，啊，那那个就是啥的，啊，那个那个他开的，啊，我还不回来个，哎，你去狗粮还得。我在有保姆他去啥的玩意儿啊可以去的他在这也没得去去他的啊拉着你拉着那去办的啊看这些书啊啊不来的啊不会我回来我啊不会我回来我来那去啊他等于留个单位我去了保姆啊不得我爹的我早啊回来我靠给他女儿了我说爹在那儿来就可能是我给爹的姑娘们啊呢而且他他的光看他可以认识他开得真大然后他可以到呢然后他可以递过去然后他里头的然后呢在原来等一下就把在这个还有钱然后人他还往里到那到好了是啊看看去而且国务院回来了我们嘿说他到我他去那我看回来是啊去好我看回来不回来回来大爷也可以一下他们那个那边被吸了被吸了还有一个那国际他呢我不好回来的又回来吧我在一边去了哎搬了不了搬了哎还是马跟他打我在 OK 哎哈我就在写了等那个在打算的人在写了国家国家哎那就该等那个人为什么要空一站的我回来在写我在哎呀哈我站了我在写呢啊可以给你苦过了啊然后呢也不快可以再接过的在安边啊在那个干啥呀他还有可以去的是哪的国母这样就带了吧啊啊原来啊不然不接搬了一回呀等在那个啥呀他我在安边啊那个人那他搬了在那个呀等的呀本来呢他是瑞丽士啊我已经到了可能也待了也啊那边也快完成了啊那他就是就住在那个湾来中就是下边送了他们啊一边湾来啊啊不了国大爷啊不了可能我早也到了在老大山啊他那也有人生啊啊那家庭也快也会完成把他完成好的还会哭着大爷打啊那他行完成好的人还是啊不了我都把老人的他说他拉开大爷打一个他把拉开的拉开拉过不了我辛苦了一点拉开的是这样我阿伯跟他是阿努力的啊是这样的也在省里等哪的包括那个人说我的干活也是这样他这里怎么生完一样包括他那里从第二里还是了包括他一等等两块的不是十来个一块钟啊看书可以讲啊看书可以讲了我的阿拉还是也要开过生他看的我也开始啊那一般来他上海嘛哎也看着而且看到的本来可以空口在上啊看着就在那里几种啊过他也一万口为什么啊或者这句话看过去啊过去啊 하고는 애기 애기고 때 아나라제 그랬죠. 아나라제 그랬죠. 뭔가 애기 빨라 빨라니 아니 휴가다자. 아다 이제 쇼트해야지. 애 추 추사다 사다고. 아다 좀 나대한테 나대한테 이제 이제 추배기 왜 하고는 예배가 두에서야 말라. 이게 알아캐라지로 아무래도 이 것도 안 나라지 그래도 이 발라 이 국회에서 나자다 열어서 배설아 하고서 아예 여기에 돈이 뭐라냐 이거에 뭐라 했지 아하 내한테 이 알아캐든 이 두가라지 아예 알아서 배설아 하사 아사 자야다 자야 딱 하네 이제 에크보다 크니 와 아군에 그지 그래 아군에 아니야 여자 그래서 뛰어든 다 달았다 아군에 가는 이 소급이 아야다 이 사이 그래서 고카 사이에서 고카 되냐 아가 에 따뜻이 따이 아군에 여자 오늘 고다 되네 아군에 아카야 되지 그러나 この通りたれたんや。この通りたれたんや。あ、はね、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あこって。え、これ 길라야로 유익게 아바하게 역매에 이간세자라데자요 살라 살라바 아스나들게니 사드라쿠아나 이 베지에간데 이 소나 소나이 아디야
1: I la kapa mikoetse Pierre Blanchot hei, i ahuia on.